0: ᱠᱟᱛᱮ ᱫᱟᱜ ᱧᱩᱭᱟ
1: ᱪᱮᱫᱟᱜ ᱵᱮᱴᱟ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ᱚᱠᱟᱭᱮᱱ ᱛᱮ
0: ᱵᱟᱹᱦᱩ ᱫᱚ ᱢᱮᱱᱟᱭ ᱜᱮᱭᱟ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ᱟᱭ
1: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ᱩᱞᱤ ᱠᱟᱛᱮ ᱜᱮ
0: ᱛᱷᱤᱨᱩᱢᱟ
1: ᱟᱫᱚ ᱦᱮᱸᱫ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ᱮᱴ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ᱱᱚᱝᱠᱟ 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ᱮᱨᱣᱟ ᱟᱹᱛᱩ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ᱫᱚ ᱡᱟᱹᱱᱤᱡ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ᱫᱩᱣᱟᱹᱛᱮ ᱥᱟᱱᱟᱢ ᱡᱷᱚᱞᱢ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ᱪᱚᱞᱚ ᱚᱠᱟ ᱨᱮ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ᱯᱷᱟᱨᱪᱟ ᱛᱤᱧ ᱧᱩ ᱩᱡᱤᱨᱚᱜᱼᱟ
0: ᱡᱚᱭᱟ ᱵᱩᱲᱤ ᱥᱤᱸᱜᱟᱹᱲ 7 ᱵᱟᱡᱟᱣᱮᱱᱟ ᱱᱤᱛ ᱦᱚᱸ ᱟᱢ ᱚᱯᱷᱤᱥ ᱠᱷᱚᱱ ᱵᱟ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ᱱ ᱫᱚ
2: ᱦᱤᱡᱩᱜ ᱟᱭ ᱠᱟᱠᱩ ᱧᱮᱞ ᱢᱮ ᱥᱮᱱᱤᱛ ᱜᱮ ᱦᱤᱡᱩᱜ ᱦᱟ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ᱜᱟᱯᱟ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ᱮᱢ ᱤᱫᱤᱧᱟ ᱜᱟᱯᱟ ᱜᱮ ᱦᱮᱡ ᱚᱪᱚᱣᱟᱱ ᱥᱮ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3: ᱦᱮᱸ ᱡᱟᱭ
2: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ᱚ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ᱛᱮᱢ ᱥᱤᱸᱜᱟᱹᱲ ᱮᱱ ᱫᱚ
4: ᱴᱨᱟᱯᱷᱤᱠ ᱡᱟᱢ ᱚᱱᱟᱛᱤᱧ ᱵᱤᱞᱚᱢᱮᱱᱟ 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ᱟ ᱤᱭᱩ
2: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ᱵᱮᱴᱟ
4: ᱦᱮᱸ ᱫᱤᱥᱚᱢ ᱠᱚᱨᱮ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ᱲᱟ ᱜᱮ
0: ᱦᱳᱭ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ᱱᱟᱯᱟᱭ 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ᱠᱚᱣᱟ ᱦᱩᱭᱩᱜ ᱜᱮ ᱫᱚᱢᱮ ᱨᱩᱣᱟᱹ ᱵᱟᱲᱟ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2: ᱦᱳᱭ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15 ᱫᱤᱱ ᱞᱮᱠᱟ ᱨᱩᱣᱟᱹ ᱛᱤᱧ ᱡᱚᱠᱚᱢ ᱞᱮᱱᱟ ᱫᱚᱢᱮᱧ ᱞᱚᱦᱚᱡᱩᱨᱤᱭ ᱠᱟᱱᱟ ᱱᱟᱥᱮ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ᱜᱮ ᱞᱟᱸᱜᱟ ᱞᱟᱸᱜᱟᱧ ᱟᱴᱠᱟᱨᱟ ᱱᱟᱯᱟᱭ ᱥᱟᱹᱦᱤᱡ ᱫᱚ ᱵᱟᱹᱧ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ᱣ ᱠᱟᱱᱟ
4: ᱦᱮᱸ ᱰᱟᱠᱛᱟᱨ ᱟᱢ ᱫᱚᱢ ᱡᱚᱢᱮᱫ ᱜᱮᱭᱟ ᱛᱚ
2: ᱵᱟ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ᱧ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ᱫᱟ
4: ᱨᱟᱱ ᱡᱚᱢ ᱫᱚ ᱪᱮᱫᱟᱜ ᱟᱢ ᱵᱟᱹᱜᱤ ᱠᱮᱫᱟ
0: ᱢᱟᱱᱮ ᱱᱤᱭᱟᱹ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ᱤᱨᱮ ᱮᱠᱟᱞ ᱠᱟᱹᱣᱰᱤ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ᱛᱟᱹᱞᱤᱧᱟ ᱚᱱᱟᱛᱮ ᱰᱟᱠᱛᱟᱨ ᱮ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ᱵᱷᱟᱜᱮ ᱵᱷᱟᱜᱮ ᱡᱚᱢᱟᱜ ᱡᱚᱢ ᱦᱩᱭᱩᱜᱼᱟ
4: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ᱚᱰᱮ ᱜᱮ ᱨᱟᱱ ᱫᱚ ᱦᱟᱛ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ᱛᱟᱦᱞᱮ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ᱟᱢᱟ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2: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ᱛᱮᱦᱮᱧ ᱵᱟᱹᱧ ᱯᱟᱲᱦᱟᱜᱼᱟ
4: ᱪᱮᱫᱟᱜ
2: ᱥᱟᱨᱟ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ᱵᱟᱲᱟᱭᱟᱢ ᱵᱟᱵᱟ ᱡᱚᱠᱷᱚ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ᱟᱨ ᱠᱟᱠᱩ ᱟᱵᱚ ᱚᱲᱟᱜ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ᱵᱟᱝ ᱩᱱᱫᱚ ᱤᱧ ᱫᱚᱧ ᱡᱟᱹᱯᱤᱫ ᱮᱫᱟ ᱤᱧᱦᱚᱸ ᱵᱟᱝ ᱮᱠᱟᱞ ᱵᱟᱭ ᱦᱚᱦᱚ ᱟᱫᱤᱧᱟ ᱵᱟᱝᱠᱷᱟᱱ ᱫᱟᱬᱟᱱ ᱞᱤᱧ ᱪᱟᱞᱟᱣ ᱠᱚᱜᱼᱟ ᱤᱧᱨᱮ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ᱵᱟᱝ ᱡᱚᱛᱚ ᱨᱟᱠᱚᱨᱮᱱ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ᱟᱫᱩ ᱥᱟᱶ ᱛᱟᱨᱟᱥᱤᱧ ᱫᱟᱬᱟᱱ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4: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ᱹᱵᱤᱱ ᱦᱚᱸ ᱜᱟᱯᱟ ᱫᱟᱬᱟᱱ ᱪᱟᱞᱟᱜ ᱵᱤᱱ ᱟᱫᱚ ᱟᱬᱜᱚᱱ ᱢᱮ ᱛᱤ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 ᱤᱧ ᱴᱷᱮᱱ ᱫᱚᱢ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ᱼᱟ
2: ᱵᱟᱹᱧ ᱟᱬᱜᱚᱱᱟ
0: ᱤᱧ ᱫᱚ ᱨᱩᱣᱟᱹ ᱨᱚᱜᱟ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ᱵᱟᱢ ᱧᱮᱞᱮ ᱠᱟᱱᱟ ᱛᱤᱱᱟᱹᱜ ᱚᱥᱩᱜ ᱠᱟᱱᱟ
2: ᱵᱟᱝ ᱤᱧ ᱫᱚ ᱵᱟᱝ ᱟᱛᱤᱧᱟ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ᱴᱷᱮᱱᱤᱧ ᱦᱚᱵᱚᱨ ᱠᱚᱜ ᱜᱮᱭᱟ ᱟᱨ ᱫᱟᱠᱟ ᱡᱚᱢ ᱠᱟᱛᱮ ᱵᱤᱪᱷᱱᱟᱹᱨᱮ ᱜᱤᱛᱤᱡ ᱜᱤᱛᱤᱡ ᱠᱟᱹᱦᱱᱤᱧ ᱟᱸᱡᱚᱢᱟ ᱥᱮᱨᱮᱧ ᱤᱧ ᱥᱮᱬᱟᱭᱟ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ᱥᱟᱶᱜᱤᱧ ᱡᱟᱹᱯᱤᱫᱟ
5: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ᱟᱪᱪᱷᱟ ᱤᱧ ᱥᱟᱶᱜ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ᱢᱮ ᱟᱨ ᱴᱷᱟᱠᱩᱢᱟ ᱫᱚ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ᱢᱮᱱᱢᱮ ᱦᱳᱭᱥᱮ ᱦᱚᱲ ᱛᱮᱫᱚ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ᱠᱚ ᱞᱟᱹᱭᱟ
2: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ᱜᱮᱧ ᱦᱚᱦᱚ ᱟᱢᱟ
5: ᱦᱳᱭ
4: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ᱵᱤᱴᱤ ᱫᱩ ᱟᱢ ᱤᱭᱩ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ᱢᱮᱛᱟᱭ ᱢᱮ
2: ᱦᱳ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ᱹᱱᱟᱹᱧ ᱵᱟᱵᱟ
1: ᱦᱮᱸᱫ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ᱵᱟᱹᱦᱩ ᱫᱚᱭ ᱨᱩᱣ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4: ᱩᱠᱩᱨ ᱵᱟᱝ ᱟᱛᱚ ᱪᱮᱫᱟ
1: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ᱟᱹᱞᱤᱧ ᱞᱤᱧ ᱦᱮᱡ ᱥᱮᱴᱮᱨ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ᱩᱣᱟᱹᱨ ᱥᱤᱞᱯᱤᱧ ᱛᱮᱴᱮ ᱡᱷᱤᱡᱟᱫ ᱞᱤᱧᱟ ᱡᱚᱢ ᱧᱩ ᱥᱮ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ᱠᱩᱠᱟᱹᱨ ᱪᱮᱫ ᱜᱮ ᱵᱟᱝ ᱜᱤᱛᱤᱡ ᱵᱟᱭ ᱮᱱᱟᱭ ᱦᱟᱱᱮ ᱮᱱᱟᱝ ᱠᱷᱚᱱ ᱟᱹᱞ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ᱞᱤᱧ ᱫᱩᱲᱩᱵ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ᱛᱮᱧ ᱠᱩᱞᱤ ᱠᱮᱫ ᱢᱮᱭᱟ ᱨᱩᱣᱟᱹ ᱞᱟᱸᱜᱟ ᱦᱚᱲᱢᱚ ᱮᱠᱟᱞ ᱵᱷᱟᱜᱮ ᱵᱟᱹᱧ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ᱮᱫᱟ
4: ᱚ ᱚ ᱟᱪᱪᱷᱟ ᱪᱚᱞᱚ ᱚᱱᱟ ᱜᱤᱛᱤᱡ ᱚᱲᱟᱜ ᱥᱮᱱ ᱜᱮ ᱢᱟ ᱢᱟ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ᱱᱚᱰᱮ ᱜᱤᱛᱤᱡ ᱡᱤᱨᱟᱹᱜ ᱢᱮᱭᱚ ᱦᱮᱸ ᱦᱮᱸ ᱱᱚᱰᱮ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ᱢᱟ ᱟᱢ ᱦᱚᱸ ᱯᱟᱞᱟᱴᱚᱜ ᱢᱮ ᱱᱤᱛᱚᱜ ᱜᱮ ᱱᱟᱜ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ᱳᱭ
1: ᱵᱟᱵᱟ ᱵᱟᱵᱟ ᱱᱟᱯᱟᱭ ᱧᱮᱞᱛᱮ ᱠᱤᱢᱤᱱᱤᱧ ᱟᱹᱜᱩ ᱠᱮᱫᱮᱭᱟ ᱵᱮᱣᱦᱟᱨ ᱫᱚᱭ ᱵᱟᱲᱟᱭᱟ ᱥᱮ ᱵᱟᱝ
6: ᱨᱟᱜᱤ ᱪᱟ ᱛᱮᱭᱟᱨ ᱦᱩᱭ ᱠᱟᱱᱟ
3: ᱦᱳᱭ ᱫᱩᱞ ᱵᱷᱚᱨᱟ ᱛᱤᱭᱟᱹᱧ
4: ᱟᱪᱪᱷᱟ ᱤᱭᱩ ᱟᱨ ᱥᱚᱢᱟᱭ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ᱠᱤᱱ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ᱟᱹᱵᱩᱠ ᱫᱟᱜ ᱥᱮ ᱜᱚᱰᱟ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ᱱᱟ
3: ᱵᱟᱝ ᱪᱮᱫᱟᱜ
4: ᱠᱩᱞᱤᱭᱮᱫ ᱢᱤᱭᱟᱹᱧ
3: ᱤᱧ ᱫᱚ ᱚᱦᱚᱧ ᱜᱚᱰ ᱠᱮᱭᱟ ᱰᱟᱸᱰᱟ ᱦᱟᱹᱥᱩᱧ ᱠᱟᱱᱟ ᱡᱟᱸᱜᱟ ᱫᱩᱠᱤ ᱤᱧ ᱟᱹᱨᱩᱵ ᱠᱟᱠᱤᱱᱟ ᱪᱮᱫᱟᱜ ᱪᱚᱵᱟᱪᱟᱨ ᱛᱚ ᱫᱟᱜ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ᱵᱟᱝ ᱠᱤᱱ ᱟᱹᱨᱩᱵ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ᱛᱮ
4: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ᱮ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ᱫ ᱠᱤᱱᱟ
3: ᱵᱩᱜᱤ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 ᱛᱮᱜᱮ ᱛᱚ ᱱ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ᱦᱚᱨ ᱫᱚᱠᱤᱱ ᱦᱮᱡ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ᱨᱮ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ᱹᱧ ᱢᱚᱱᱮ ᱟᱠᱟᱫᱟ
4: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ᱠᱩᱞᱤ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ᱵᱟᱢ ᱢᱚᱱᱮ ᱠᱟᱣ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ᱩᱱ ᱥᱟᱹᱜᱤᱧ ᱠᱷᱚᱱ ᱠᱤ ᱦᱮᱡ ᱮᱱᱟ ᱡᱚᱢ ᱟᱠᱟᱫᱟ ᱠᱤᱱ ᱥᱮ ᱵᱟᱝ ᱚᱱᱟᱢ ᱠᱩᱞᱤ ᱞᱮᱠᱤᱱᱟ

0: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ᱫᱟ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ᱫᱚᱢᱮ ᱜᱳᱞ ᱟᱸᱡᱚᱢᱚᱜ ᱠᱟᱱ ᱫᱚ ᱟᱢ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ᱠᱤᱱ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ᱛᱟ?
1: ᱤᱭᱩ ᱟᱨ ᱵᱟᱵᱟ ᱫᱚ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ᱠᱤᱱ ᱠᱟᱹᱭᱡᱟᱜᱼᱟ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ᱤᱧ ᱵᱟᱵᱟ ᱜᱮ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ᱫᱟᱞ ᱦᱚᱪᱚᱜ ᱜᱮᱭᱟᱭ
0: ᱾ ᱳ, ᱫᱤᱱᱟᱹᱢ ᱜᱮᱠᱤᱱ ᱠᱟᱹᱭᱡ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ᱢ ᱵᱟᱵᱟ ᱜᱮ ᱫᱟᱞ ᱦᱚᱪᱚᱜᱼᱟ?
1: ᱦᱳᱭ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ᱟᱨ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ᱤᱱ ᱤᱧ ᱤᱭᱩ ᱵᱟᱝ ᱨᱟᱜᱤᱛᱮ ᱫᱟᱠᱟ ᱦᱚᱸ ᱵᱟᱭ ᱤᱥᱤᱱ ᱜᱮᱭᱟ, ᱟᱫᱚ ᱨᱮᱸᱜᱮᱡ ᱛᱮᱜᱮᱞᱮ ᱡᱟᱹᱯᱤᱫ ᱠᱮᱫ ᱜᱮ
2: ᱟᱢ ᱫᱚ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ᱢ ᱢᱮᱛᱟ ᱠᱤᱱᱟ ᱵᱤᱴᱤ?
1: ᱵ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ᱢᱮᱛᱟ ᱠᱤᱱᱟ, ᱤᱧᱤᱧ ᱦᱟᱨᱟ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ᱵᱟᱝ ᱤᱭᱩ ᱴᱷᱮᱱ ᱵᱟᱵᱟ ᱵᱟᱹᱧ ᱫᱟᱞ ᱦᱚᱪᱚ ᱟᱭᱟ, ᱤᱧ ᱜᱮ ᱤᱧᱤᱧ ᱫᱟᱞᱮᱭᱟ
2: ᱟᱢ ᱤᱭᱩ ᱟᱢ ᱦᱚᱸ ᱫᱟᱞ ᱢᱮᱜᱮᱭᱟ?
1: ᱦᱮᱸ, ᱤᱧ ᱦᱚᱸᱭ ᱫᱟᱞᱤᱧ ᱜᱮᱭᱟ
0: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ᱟᱢ ᱫᱚ ᱤᱧ ᱥᱟᱶ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ᱢᱮ, ᱤᱧ ᱫᱚ ᱵᱟᱹᱧ ᱫᱟᱞ ᱢᱮᱭᱟ, ᱵᱟᱹᱧ ᱮᱜᱮᱨ ᱢᱮᱭᱟ ᱵᱤᱴᱤ
1: ᱵᱟᱝ ᱵᱟᱵᱟ ᱤᱭᱩ, ᱤᱧ ᱫᱚ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ᱹᱧ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ᱤᱭᱩᱭ ᱢᱮᱱᱟ ᱟᱢ ᱫᱚᱢ ᱰᱟᱹᱱ ᱜᱮᱭᱟ, ᱜᱤᱫᱽᱨᱟᱹᱢ ᱡᱚᱢ ᱠᱚᱣᱟ, ᱚᱱᱟᱛ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ᱣ ᱦᱚᱪᱚ ᱟᱹᱧᱟ
3: ᱜᱚᱲᱚᱢ ᱠᱩᱲᱤ, ᱛᱤᱨᱩ ᱢᱮ ᱵᱤᱴᱤ, ᱛᱤᱨᱩ ᱢᱮ,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ᱴᱤ, ᱟᱫᱚ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ᱴᱤ ᱱᱤᱭᱟᱹ ᱠᱟᱛᱮ ᱢᱤᱫ ᱰᱩᱸᱰᱮ ᱛᱤᱧᱟ ᱥᱩᱠᱨᱤᱱᱟ ᱠᱩᱠᱢᱩ ᱛᱤᱛᱤᱭᱟ ᱯᱩᱠᱷᱨᱤ

0: ᱤᱧᱨᱮᱭᱟ ᱥᱚᱢᱚᱭ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ᱱ ᱥᱮ ᱪᱮᱫᱟ?
1: ᱦᱳᱭ ᱦᱤᱞᱤ
0: ᱪᱟᱸᱫ ᱵᱤᱱᱟᱣ ᱠᱟᱫᱟ ᱧᱩ ᱫᱟᱨᱟᱭ ᱵᱤᱱ
1: ᱵᱟᱝ ᱦᱤᱞᱤ ᱚᱠᱛ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ᱹᱱᱤ
0: ᱪᱟᱸᱫ ᱛᱮᱫ ᱫᱚᱵᱤᱱ ᱧᱩ ᱫᱟᱨᱟᱭᱟ ᱛᱚ?
2: ᱵ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ᱵᱟᱹᱦᱩ, ᱪᱟᱸᱫᱚ ᱦᱚᱨ ᱨᱮᱜᱮᱞᱤᱧ ᱧᱩᱭᱟ
3: ᱧᱩ ᱥᱚᱢᱟᱭ ᱠᱟᱛᱮᱢ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1: ᱵᱟᱝ ᱢᱟᱱᱮ ᱢᱟᱱᱮ ᱫᱤᱥᱚᱢ ᱞᱤ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ᱱᱟ ᱫᱟᱫᱟ
3: ᱫᱤᱥᱚᱢ ᱵᱟᱝ ᱵᱟᱝ ᱪᱟᱞ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2: ᱵᱟᱝ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ᱰᱟᱦ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ᱫᱷᱚᱣᱟ ᱮᱠᱟᱞ ᱵᱟᱹᱧ ᱥᱟᱦ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ᱚᱱᱟ ᱵᱮᱜᱚᱨ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ᱟᱹᱧ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ᱥᱤᱢᱜᱤᱰᱤ ᱚᱲᱟᱜ ᱫᱩᱣᱟᱹᱨ ᱩᱭᱦᱟᱹᱨᱮᱫ ᱠᱚᱧ ᱥᱤᱢ ᱢᱮᱨᱚᱢ
0: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ᱛᱮᱧ ᱢᱮᱛᱟᱠᱤᱱ ᱠᱟᱱᱟ ᱪᱟ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ᱟ ᱧᱩ ᱠᱟᱛᱮ ᱵᱤᱱ ᱪᱟᱞᱟᱜᱼᱟ
3: ᱥᱚᱣᱟᱜᱤ ᱛᱷᱤᱨ ᱜᱚᱫᱚᱜ ᱢᱮ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ᱱᱤᱨᱢᱟᱭᱟ ᱱᱤᱨᱞᱩᱡᱽ ᱛᱤᱛᱮ ᱪ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ᱤᱧ ᱧᱩᱭᱟ ᱟᱢ ᱞᱮᱠᱟᱱ ᱥᱤᱲᱟᱹᱝ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ᱛᱤᱛᱮ ᱪᱟ ᱧᱩ ᱦᱚᱸ ᱵᱟᱝ ᱟᱡᱟᱜᱼᱟ ᱭᱟ ᱟᱢ ᱫᱚ ᱥᱩᱭᱟᱹ ᱟᱢ ᱫᱚ ᱯᱟᱯᱤ ᱟᱢ ᱫᱚ ᱠᱟᱨᱡᱤ ᱦᱚᱲ ᱟᱢ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ᱢᱟᱜ ᱵᱮᱵᱷᱟᱨ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ᱢᱟᱭᱟᱢ ᱦᱟᱹᱛᱤᱧ ᱵᱚᱠᱚᱧ ᱟᱨ ᱡᱟᱱᱟᱢᱟᱭᱚ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ᱱᱚᱣᱟ ᱚᱲᱟᱜ ᱨᱮ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ᱵᱟᱝ ᱠᱤᱱ ᱛᱤᱸᱜᱩ ᱨ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ᱢᱤᱫ ᱵᱮᱲᱟ ᱦᱚᱸ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ᱵᱟᱝ ᱠᱤᱱ ᱡᱚᱢ ᱧᱩ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ᱟᱢ ᱫᱚ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ᱮ ᱡᱤᱭᱟᱹᱞᱤ?
2: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ᱨᱟᱝ ᱵᱚᱦᱟ ᱢᱚᱛᱚ ᱫᱚ ᱠᱟᱹᱭ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ᱵᱟᱵ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ᱚᱠᱛᱚ ᱨᱮᱱᱟᱜ ᱫᱳᱥ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ᱥᱚᱱᱚᱜ ᱥᱟᱶᱛᱟᱨᱮ ᱥᱚᱥᱚᱱᱚᱜ ᱢᱟᱹᱱᱢᱤ ᱥᱟᱶ ᱛᱟᱞ ᱢᱤᱞᱟᱹᱣ ᱠᱟᱛᱮ ᱛᱟᱲᱟᱢ ᱛᱟᱲᱟᱢ ᱛᱮ ᱵᱮᱛᱟ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ᱵᱚᱱ ᱵᱟᱵᱟ

0: ᱡᱟᱱᱟᱢ ᱦᱚ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 ᱜᱮ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ᱩᱱᱤ ᱫᱚ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ᱭᱟ ᱟᱨ ᱱᱤᱛᱚᱜ ᱪᱮᱫ ᱦᱚᱸ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ᱢᱟᱨᱟᱝ ᱵᱮᱴᱟ, ᱚᱱ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ᱫᱟᱹᱭ ᱵᱮᱲᱟᱨᱮ ᱠᱩᱲᱟᱢ ᱨᱮᱱᱟᱜ ᱞᱚᱞᱚ ᱥᱟᱦᱮᱫᱛᱮ ᱢᱤᱫ ᱫᱷᱟᱣ ᱨᱩᱣᱟᱹᱲ ᱠᱟᱛᱮ ᱚᱱᱛᱚᱨ ᱴᱟᱹᱴᱤᱡ ᱠᱟᱛᱮ ᱟᱥᱤᱥ ᱦᱚᱴᱚ ᱟᱯᱮ ᱠᱟᱱᱟᱹᱧ ᱵᱮᱴᱟ, ᱟᱯᱮᱭᱟᱜ ᱟᱹᱠᱷᱤᱨ ᱡᱤᱭᱚᱱ ᱥᱩᱞᱩᱠ ᱛᱮ ᱥᱟᱰᱮᱨ ᱠᱚᱢᱟ ᱵᱮᱴᱟ, ᱥᱩᱞᱩᱠ ᱛᱮ ᱥᱟᱰᱮᱨ ᱠᱚ
1: ᱤᱭᱩᱜᱚ ᱤᱭᱩᱜᱚ ᱤᱭᱩᱜᱚ ᱟᱞᱚᱢ ᱪᱟᱞᱟᱜ ᱟᱭᱚ, ᱤᱭᱩ ᱤᱭᱩ ᱨᱩᱣᱟᱹᱲ ᱢᱮᱭᱚ, ᱨᱩᱣᱟᱹᱲ ᱵᱤᱱ ᱵᱟᱝ ᱵᱟᱝ ᱵᱟᱝ ᱠᱤ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ᱮᱱᱟ,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 ᱠᱤᱱ ᱪᱟᱞᱟᱣᱮᱱ ᱜᱮᱭᱟ ᱠᱤᱱ
2: ᱢᱟᱭ ᱟᱯᱟᱱ ᱱᱚᱰᱮ ᱛᱤᱸᱜᱩ ᱠᱟᱛᱮ ᱢᱮᱫ ᱫᱟᱜ ᱡᱚᱨᱚ ᱞᱮᱠᱟᱱ ᱵᱟᱝ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ᱫᱩᱠ ᱞᱚᱜᱚᱱ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ᱟᱨᱟᱵᱟᱹᱨᱤ ᱡᱟᱱᱟᱢ ᱟᱭᱳ ᱛᱚᱣᱟ ᱫᱟᱨᱮ ᱟᱨ ᱦᱩᱰᱤᱧ ᱥᱚᱢᱟᱭ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ᱠᱤᱱ ᱢᱮ ᱵᱟᱝ ᱟᱹᱜᱩ,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ᱦᱤᱭᱩ 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ᱵᱟᱹᱵᱩ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ᱜ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ᱤᱧᱛᱮ ᱤᱧᱟᱹᱜ ᱠᱟᱹᱭᱤᱧ ᱛᱤᱵᱟᱜ ᱛᱤᱭᱳᱜ ᱟᱠᱟᱫᱟ
1: ᱥᱚᱦᱟᱜᱤ
2: ᱦᱮᱜᱩ ᱦᱮ ᱥᱟᱨ ᱱᱟᱜᱟᱨᱤᱧ ᱦᱟᱨᱟ ᱵᱩᱨᱩ ᱟᱠᱟᱱᱟ, ᱤᱧ ᱵᱟᱵᱟ ᱪᱟᱹᱠᱨᱤ ᱜᱚᱨᱚᱵ ᱛᱤᱧ ᱜᱚᱨᱚᱵ ᱟᱠᱟᱱᱟ, ᱤᱧ ᱤᱭᱩ ᱵᱟᱵᱟ ᱛᱤᱥ ᱦᱚᱸ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ᱞᱟᱠᱪᱟᱨ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ᱱᱮᱭᱟᱢ ᱫᱷᱚᱨᱚᱢ ᱟᱪᱟᱨ ᱵᱮᱣᱦᱟᱨ ᱥᱟᱶ ᱵᱟᱝᱠᱤᱱ ᱩᱯᱨᱩᱢ ᱟᱠᱟᱫᱤᱧᱟ, ᱟᱨ ᱤᱧ ᱦᱚᱸ ᱵᱟᱹᱧ ᱨᱤᱠᱟᱹ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 ᱤᱱᱟᱹᱧ ᱛᱮᱵᱟᱜ ᱛᱤᱭᱳᱜ ᱠᱮᱫᱟ
1: ᱥᱚᱦᱟᱜᱤ, ᱱᱚᱣᱟ ᱫᱚ ᱪᱮᱫ ᱠᱟᱛᱷᱟᱢ ᱞᱟᱹᱭᱮᱫᱟ?
2: ᱦᱮᱸ ᱜᱚ, ᱛᱮᱦᱮᱧ ᱥᱟᱹᱨᱤ ᱠᱟᱛᱷᱟ ᱜᱤᱧ ᱞᱟᱹᱭᱮᱫᱟ, ᱤᱧᱟᱹᱜ ᱥᱤᱭᱟᱹᱡᱟᱹᱨᱤ ᱟᱨ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ᱚᱡ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ᱞᱟᱝ ᱨᱮ ᱥᱟᱫᱮ ᱥᱚᱱᱟᱢᱤᱨᱩ ᱟᱢᱟᱜ ᱵᱩᱠᱟᱹ ᱛᱚᱯᱟ ᱵᱷᱤᱴᱟᱹ ᱱᱤᱛ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ᱵᱟᱭ ᱧᱮᱞ ᱟᱠᱟᱫᱟ ᱟᱨ ᱵᱟᱭ ᱞᱮᱵᱮᱫ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ᱫᱚ ᱤᱧᱟᱹᱜ ᱜᱮ ᱠᱟᱹᱭ
1: ᱥᱚᱦᱟᱜᱤ, ᱚᱠᱛᱚ ᱟᱭᱢᱟ ᱯᱚᱞᱚ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ᱠᱤᱱ ᱦᱟᱱᱠᱤᱱ ᱤᱭᱩᱜᱼᱟ ᱥᱚᱢᱟᱭ, ᱦᱟᱱᱠᱤᱱ ᱢᱚᱴᱚᱨ ᱜᱟᱹᱰᱤ ᱨᱮᱱᱟᱜ ᱠᱩᱭᱟᱹ ᱫᱷᱩᱣᱟᱹ ᱛᱮᱠᱤᱱ ᱯᱩᱨᱥᱩ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ᱱᱠᱤᱱ
2: ᱵᱤᱴᱤ ᱡᱚᱭᱟ, ᱟᱢ ᱠᱤᱱ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ᱫᱟᱲᱮᱭᱟᱠᱤᱱᱟ ᱟᱢ ᱵᱟᱵᱟ ᱟᱭᱩ 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ᱫᱩ ᱵᱤᱴᱤ ᱫᱩ, ᱧᱮᱞ ᱪᱟᱞᱟᱜ 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ᱠᱤᱱ ᱢᱮ,
0: ᱴᱷᱤᱠ ᱜᱮᱭᱟ ᱟᱭᱩ ᱟᱨ ᱵᱟᱵᱟ,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 ᱠᱟᱛᱮ ᱜᱮ ᱵᱟᱵᱟᱭᱩ ᱟᱨ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ᱫᱩᱧ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ᱵᱟᱭᱩ ᱮ ᱵᱟᱵᱟᱭᱩ,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ᱮ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ᱵᱮᱱ, ᱮ ᱵᱟᱵᱟᱭᱩ ᱵᱟᱵᱟᱭᱩ ᱮ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ᱦᱚᱯᱚᱱ ᱵᱟ, ᱦᱟᱯᱮ ᱛᱤᱸᱜᱩᱱ ᱵᱮᱱ।

0: ᱵᱟᱝ ᱫ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ᱦᱩᱭᱮᱱᱟ ᱚᱱᱟᱨᱮ ᱯᱮ ᱡᱚᱱᱟ ᱛᱤᱨᱞᱟᱹ ᱥᱟᱶᱛᱮ ᱜᱮᱯᱩᱱ ᱡᱚᱱᱟ ᱵᱟᱵᱟ ᱦᱚᱲ ᱢᱟᱭᱟᱝ ᱠᱚ ᱫᱟᱱ ᱠᱮᱫᱟ ᱚᱸᱰᱮ ᱯᱟᱨᱥᱮᱫ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ᱚᱱᱤᱛᱟ ᱦᱟᱸᱥᱫᱟᱜ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ᱤᱵᱟ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ᱚᱭᱞᱮᱱᱫᱨᱚ ᱴᱩᱰᱩ ᱱᱤᱨᱚᱧᱡᱚᱱ ᱠᱤᱥᱠᱩ ᱡᱟᱱᱚᱠᱤᱱᱟᱛᱷ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ᱭᱢᱟ ᱥᱚᱦᱮᱫ ᱟᱨ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ᱥᱮᱴᱮ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ᱮᱱᱛᱚᱨᱟ ᱞᱮᱠ ᱠᱟᱱᱟ ᱡᱷᱟᱲᱜᱨᱟᱢ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ᱛᱤᱨᱞᱟᱹ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ᱟᱛᱮ ᱵᱮᱱᱟᱣ ᱟᱠᱟᱱ ᱤᱯᱤᱞ ᱛᱤᱨᱞᱟᱹ ᱜᱟᱶᱛᱟ ᱫᱚ ᱮᱠᱮᱱ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ᱢᱚᱛᱚ ᱫᱚ ᱵᱟᱝ ᱵᱤᱪᱠᱚᱢ ᱡᱷᱟᱲᱠᱷᱚᱸᱰ ᱨᱮᱦᱚᱸ ᱦᱮᱞᱛᱷ ᱪᱮᱠᱟᱯ ᱠᱮᱢᱯ ᱢᱟᱭᱟᱢ ᱫᱟᱱ ᱥᱤᱵᱤᱨ ᱥᱟᱶᱛᱮ ᱨᱮᱸᱜᱮᱡ ᱚᱨᱮᱡ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ᱜᱚᱲᱚᱭ ᱮᱢᱟᱠᱚ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ᱥᱟᱶᱛᱟ ᱛᱚᱨᱟᱣ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ᱯᱟᱹᱣᱲᱤ ᱞᱟᱦᱟ ᱤᱫᱤᱭᱮᱫᱟ ᱢᱮᱱᱛᱮ ᱥᱟᱶᱛᱟ ᱨᱤᱱᱤᱡ ᱥᱩᱛᱨᱮᱫ ᱢᱟᱱᱚᱛᱤᱭᱟᱹ ᱥᱤᱵᱟᱱᱤ ᱠᱤᱥᱠᱩ ᱱᱚᱣᱟ ᱫᱚᱭ ᱢᱮᱱ ᱟᱠᱟᱫᱟ ᱫᱤᱞᱞᱤ ᱢᱮᱴᱨᱳ ᱨᱮᱞ ᱫᱚ ᱱᱤᱨᱟᱹᱭ ᱫᱤᱥᱟᱹ ᱨᱟᱡᱽᱜᱟᱲ ᱫᱤᱞᱞᱤ ᱨᱮ ᱫᱚᱦᱲᱟᱛᱮ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 ᱟᱹᱣᱨ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ᱦᱟᱹᱵᱤᱡ ᱛᱮᱦᱮᱧ ᱥᱮᱛᱟᱜ 7:30 ᱠᱷᱚᱱ 18 ᱴᱟᱲᱟᱝ ᱜᱚᱴᱟᱝ ᱥᱴᱮᱥᱚᱱ ᱵᱚᱱᱫᱚ ᱫᱚᱦᱚ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ᱮ ᱜᱚᱴᱟ ᱟᱠᱟᱫᱟ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ᱨᱟᱡᱤᱵᱽ ᱪᱚᱠ ᱯᱮᱴᱮᱞ ᱪᱚᱠ ᱱᱟᱣᱟ ᱫᱤᱞᱞᱤ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ᱭᱮᱴ ᱟᱭᱴᱤᱭᱳ ᱢᱟᱱᱰᱤ ᱦᱟᱣᱩᱥ ᱟᱨ ᱥᱩᱯᱨᱤᱢ ᱠᱳᱨᱴ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ᱨᱟᱡᱤᱵᱽ ᱪᱚᱠ ᱢᱟᱱᱰᱤ ᱦᱟᱣᱩᱥ ᱟᱨ ᱥᱮᱱᱴᱨᱟᱞ ᱥᱮᱠᱨᱮᱴᱟᱨᱤᱭᱮᱴ ᱥᱴᱮᱥᱚᱱ ᱠᱷᱚᱱ ᱮᱴᱟᱜ ᱨᱩᱴᱛᱮ ᱥᱮᱱ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ᱟᱸᱜᱷ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ᱫᱚ ᱴᱨᱮᱱ ᱠᱚ ᱵᱚᱫᱚᱞ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ᱢᱮᱱᱛᱮ DMRC ᱰᱚᱜᱚᱨ ᱨᱮ ᱵᱟᱲᱟᱭ ᱟᱠᱟᱱᱟ ᱜᱞᱟᱥᱜᱳ ᱨᱮ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ᱟᱱ 2026 ᱠᱚᱢᱚᱱᱳᱭᱮᱞᱛᱷ ᱜᱮᱢᱥ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 ᱨᱮᱱᱤᱡ ᱯᱩᱭᱞᱩ ᱯᱟᱴᱟᱭ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ᱡᱷᱟᱱᱰᱩ ᱠᱩᱢᱟᱨ ᱠᱚᱲᱟ ᱠᱚᱣᱟᱜ ᱦᱮᱵᱤ ᱳᱭᱮᱴ ᱦᱟᱢᱟᱞ ᱛᱩᱞ ᱨᱮᱭᱟᱜ ᱯᱷᱟᱭᱱᱟᱞ 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ᱟᱸᱥᱟ ᱯᱟᱴᱟᱭ ᱦᱟᱢᱮᱴ ᱟᱠᱟ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1: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0: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ᱨᱮᱧ ᱠᱮᱫᱟᱭ ᱫᱷᱚᱱᱩ ᱦᱟᱸᱥ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ᱮᱫᱟᱭ ᱢᱚᱱᱥ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1: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ᱥᱮ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ᱫ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ᱨᱮ ᱥᱮᱴᱮᱨ ᱟ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ᱛᱟᱢ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ᱢᱤᱫᱴᱟᱝ ᱥᱟᱢᱟᱡᱤᱠ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ᱟᱵᱚ ᱱᱚᱣᱟ ᱯᱳᱭᱞᱳ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ᱜᱟᱣ ᱟᱵᱚ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ᱥ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ᱚᱠ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ᱮᱭᱟᱨᱮᱱᱟ ᱥᱮ ᱪᱮᱫᱟᱜ ᱜᱮ ᱵᱟᱝ ᱯᱳᱭᱞᱳ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ᱛᱮᱭᱟᱨ ᱠᱮᱫᱟ᱾ ᱫᱚᱥ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ᱛᱮᱥᱟᱨ ᱨᱮ ᱵᱟᱰ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ᱭ ᱠᱷᱚᱛᱤ ᱮᱫᱟ, ᱟᱨ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ᱵᱟᱰᱟᱭ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ᱵᱚᱱᱟ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ᱫ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ᱟ ᱪᱤᱠᱟᱹᱛ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ᱚ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ᱯᱳᱭᱞᱳ ᱛ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ᱫᱚ ᱚᱠ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ᱮᱭᱟᱨᱮᱱᱟ 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ᱜᱮ ᱵᱟᱝ ᱛᱮᱭᱟᱨᱮᱱᱟ᱾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ᱛᱟᱞᱟ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ᱨᱟᱱ, ᱡᱟᱦᱟᱸ ᱫᱚ ᱵᱚᱸᱜᱟ ᱪᱚᱰᱚᱨ ᱥᱟᱨᱮᱡ ᱛᱟᱦᱮᱱᱟ, ᱤᱱᱟᱹ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ᱰᱷᱤ ᱛᱟᱹᱠᱤᱱ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ᱪᱟᱞᱟᱣ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ᱠᱤᱱ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ᱰᱷᱤ, ᱱᱚᱣᱟ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ᱜᱟᱢ ᱫᱚ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ᱥᱮ 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ᱟ,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ᱱᱟᱜᱟᱢ ᱠᱟ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ᱯᱤᱞᱪᱩ ᱦᱟᱲᱟᱢ ᱯᱤᱞᱪᱩ ᱵᱩᱰᱷᱤ ᱛᱟᱹᱠᱤᱱᱟᱜ ᱚᱠᱛᱚ ᱨᱮ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ᱟᱹᱰ ᱵᱟᱹᱨᱠᱟᱹᱛ ᱦᱩᱭᱩᱜ 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ᱥ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ᱫᱮᱵᱟ ᱥᱮᱵ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ᱧᱩᱛᱩᱢᱛᱮ ᱪᱚᱰᱚᱨ ᱞᱟᱹᱜᱤᱫ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ᱛᱮᱭᱟᱨ ᱞᱮᱱ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ᱫᱚ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ᱜᱮ ᱧᱩ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ᱱᱮᱛᱟᱨ ᱫᱚ ᱟᱨᱦᱚᱸ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ᱵᱮᱣᱦ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ᱫᱚᱥᱟᱨ ᱨᱮ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ᱵᱮᱵᱚᱦᱟᱨ ᱪᱮᱫ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ᱜᱮ ᱚᱡ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ᱢᱟᱱᱮ ᱦᱚᱭᱛᱚ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ᱜᱮ ᱚᱥᱟᱱᱛᱤ ᱦᱩᱭᱱᱟ, ᱥᱮ ᱚᱲᱟᱜ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ᱜᱮ ᱵᱟᱨ ᱦᱚᱲ ᱛᱤᱨᱤᱡᱩᱨᱤ ᱛᱟᱞᱟ ᱡᱷᱟᱢᱮᱞᱟ ᱦᱩᱭᱱᱟ, ᱩᱱ ᱟᱫᱚ ᱚᱱᱟ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ᱪᱟᱯ ᱠᱷᱚᱱᱟᱜ ᱥᱟᱦᱟ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ᱞᱟᱹᱜᱤᱫ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ᱩᱭ ᱮᱫᱟ, ᱱᱚᱝᱠᱟ ᱜᱷᱚᱴᱚᱱᱟ ᱠᱚ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ᱜᱟᱛᱮ ᱠᱚ ᱥᱟᱶ ᱢᱮᱥᱟ ᱢᱮᱥᱟᱛᱮᱦᱚᱸ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ᱵᱷᱟᱥ ᱛᱮᱭᱟᱨᱚ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ᱦᱟᱨᱟᱜᱚᱫ ᱩᱢᱮᱨ ᱨ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ᱜᱟᱛᱮ ᱠᱚ ᱧᱮᱞ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ᱚ ᱥᱮᱬᱟᱭ ᱮᱫᱟ, ᱥ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ᱥᱮᱫ ᱠᱚ ᱴ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ᱦᱚᱭᱛ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ᱮ ᱠᱟᱹᱢᱤ ᱠᱚ ᱟᱹᱨᱤ ᱧᱟᱢᱟᱭ, ᱚᱱᱟ ᱨᱮᱱ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ᱛᱮ ᱯᱚᱨᱤᱠᱷᱟ ᱠᱚ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ᱵᱮᱵᱽᱥᱟ ᱵᱟᱹᱱᱤᱡᱽ ᱨᱮ ᱟᱱᱟᱴ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ᱱᱮᱛ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ᱚᱯᱟᱜ ᱠᱟᱱ ᱩᱱ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ᱪᱟᱯ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ᱮᱫ ᱮ ᱴᱟᱱᱟ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 ᱱᱟᱦᱟᱜ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ᱯᱨᱳᱜᱨᱟᱢ 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ᱲᱟᱜ ᱠᱷᱚᱱᱟᱜ ᱵᱟᱭᱨᱮ ᱨᱮ ᱢᱤᱫ ᱧᱤᱫᱟᱹ 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ᱛᱚᱠᱷᱚᱱ ᱜᱟᱛᱮ ᱠᱚ ᱧᱮᱞ ᱛᱮᱜ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ᱧᱩ ᱠᱚ ᱯᱟᱹᱨᱠᱟᱹᱜᱼᱟ, ᱟᱨ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ᱥᱮᱫ ᱧᱩ ᱴᱟᱱ ᱫ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ᱨᱦᱚᱸ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ᱚᱡᱮᱜᱮ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ᱞᱮᱜ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ᱛᱮ ᱦᱚᱲᱢᱚ ᱟᱨ ᱢᱚᱱᱮ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ᱫ ᱠᱚᱭ ᱠᱷᱚᱛᱤ ᱮᱫ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ᱵᱤᱵᱷᱤᱱᱱ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ᱥᱮ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ᱮᱞᱮᱠ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ᱨᱮᱱᱟᱜ ᱨᱳᱜᱽ, ᱢᱮᱱᱮᱫ ᱫ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ᱷᱮᱴᱤ ᱞᱤᱵᱷᱟᱨ, ᱮᱞᱠᱳᱦᱚᱞᱤᱠ ᱦᱮᱯᱟᱴᱟᱭᱴᱤᱥ, ᱟᱨ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ᱫᱚ ᱞᱤᱵᱷᱟᱨ ᱥᱤᱨᱳᱥᱤᱥ ᱦᱚᱸ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ᱞᱤᱵᱷᱟᱨ ᱥᱤᱨᱳᱥᱤᱥ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ᱞᱤᱵᱷᱟᱨ ᱱᱚᱥᱴᱚᱜᱼᱟ, ᱟᱨ ᱨᱳᱜᱤ ᱦᱚᱸ ᱵᱮᱥᱤ ᱫᱤᱱ ᱵᱟᱝᱮ ᱵᱟᱧᱪᱟ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ᱨ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ᱦᱨᱤᱫᱨᱳᱜᱽ, ᱫᱤᱱᱟᱹᱢ ᱦᱤᱞᱟᱹᱜ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ᱪᱪᱚ ᱨᱚᱠᱛᱚᱪᱟᱯ, ᱦᱨᱤᱫᱥᱯᱚᱱᱫᱚᱱ ᱨᱮᱱᱟᱜ ᱚᱱᱤᱭᱚᱢ, ᱦᱨᱤᱫᱯᱤᱱᱰ 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ᱚᱢ ᱤᱫᱤ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ᱴᱨᱳᱠ ᱦᱩᱭ ᱨᱮᱱᱟᱜ ᱥᱚᱢᱵᱷᱚᱵᱚᱱᱟ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ᱥᱟᱶᱛ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ᱩᱭᱦᱟᱹᱨ ᱫᱟᱲᱮ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 ᱢᱚᱱ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ᱟᱨ ᱟᱹᱰᱤ ᱦᱚᱲᱟᱜ ᱜᱮ ᱛᱤ ᱠᱚ ᱛᱷᱟᱨᱛᱷᱟᱨᱟ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ᱫᱤᱱ ᱫᱤᱱᱛᱮ ᱥᱱᱟᱭᱩᱛᱚᱱᱛᱨᱚ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ᱚ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ᱜᱮᱥᱴᱨᱤᱠ, ᱟᱞᱥᱟᱨ, ᱵᱚᱢᱤ, ᱚᱢᱵᱚᱞ, ᱦᱚᱡ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ᱚ ᱧᱮᱞ ᱧᱟᱢᱚᱜᱼ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ᱠᱟᱭ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ᱤᱢᱳᱱᱤᱭᱟ,

ᱧᱮᱞ ᱞᱮ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ᱫ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ᱤᱛᱚᱜ ᱨᱮᱱᱟᱜ ᱚᱠᱛᱚᱨ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ᱡᱟᱹᱥᱛᱤ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ᱜᱮ ᱟᱱᱟᱴ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ᱨᱮᱠᱚ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ᱦᱚᱲᱢᱚ ᱨ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ᱺᱰᱤ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ᱡᱟᱦᱟ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ᱫᱚ ᱟᱥᱛᱮ ᱟᱥᱛᱮ ᱞᱤᱵᱷᱟᱨ, ᱦᱨᱤᱫᱯᱤᱱᱰ, ᱢᱚᱥᱛᱤᱥᱠ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ᱠᱟᱹᱢᱤ ᱫᱟᱲᱮᱭ ᱠᱚᱢ ᱮᱫᱟ। ᱫᱤᱱ ᱫᱤᱱ ᱛ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ᱷᱮᱴᱤ ᱞᱤᱵᱷᱟᱨ, ᱞᱤᱵᱷᱟᱨ ᱥᱤᱨᱳᱥᱤᱥ, ᱩᱪᱪ ᱨᱚᱠᱛᱚᱪᱟᱯ, ᱦᱨᱤᱫᱨᱳᱜᱽ, ᱜᱮᱥᱴᱨᱤᱠ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 ᱥᱟᱶᱛᱮ ᱨᱳᱜᱽ ᱯᱨᱚᱛᱤᱨᱳᱫᱷ ᱠᱷᱚᱢᱚᱛᱟ ᱠᱚ ᱦᱚᱸ ᱪᱟᱵᱟ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ᱟᱜ ᱱᱚᱣᱟ ᱠᱚ ᱨᱳᱜᱽ ᱦᱩᱭ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ᱫᱟᱲᱮ ᱠᱚ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ᱫᱤᱱ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ᱠᱚ ᱦᱚᱸ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ᱪᱟᱯ ᱠᱚ ᱠᱚᱢᱚᱜ ᱛᱟᱠᱚ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ᱩᱭ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ᱠᱤᱪᱷᱩ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ᱪᱟᱯ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ᱡᱟᱹᱥᱛᱤ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ᱠᱚᱣ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ᱮᱫ ᱛᱟᱠᱚᱣᱟ, ᱱᱟᱱᱟ ᱦᱩᱱᱟᱹᱨ ᱨᱳᱜᱽ ᱠᱚ ᱧᱟᱢᱮᱫ ᱠᱚᱣᱟ, ᱧᱩᱵᱩᱞ ᱚᱠᱛᱚ ᱨᱮ ᱡᱤᱣᱤ ᱵᱟᱝ ᱫᱚᱦᱚ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ᱩᱞ ᱥᱤᱫᱽᱫᱷᱟᱱᱛᱚ ᱠᱚ ᱦᱚᱸᱠᱚ ᱦᱟᱛᱟᱣ ᱮᱫᱟ। ᱟᱨᱦᱚᱸ ᱧᱮᱞ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ᱡᱤᱭᱚᱱ ᱨᱮ ᱟᱭᱢᱟ ᱞᱮᱠᱟᱱ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ᱨᱮ ᱢᱚᱱᱮ ᱵᱟᱝ ᱞᱟᱜ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ᱲᱦᱟᱣ ᱠᱚ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ᱵᱚᱨᱮᱱ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ᱨᱮ ᱞᱟᱯᱷᱟᱝ ᱥᱮᱪᱮᱫ ᱥᱮᱫ ᱵᱟᱝ ᱠᱚ ᱞᱟᱦᱟ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ᱩᱢᱮᱨ ᱨ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ᱱᱩᱠᱩ ᱠᱚ ᱥᱟᱶ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ᱵᱮᱥ ᱞᱮᱠ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ᱟᱨ ᱡᱟᱹᱥᱛᱤ ᱢᱟᱱᱚᱥᱤᱠ ᱮᱴᱠᱮᱴᱚᱬᱮ ᱥᱮᱫ ᱠᱚ ᱧᱩᱨ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ᱚᱲᱟᱜ ᱦᱚᱲ ᱴᱷᱮᱱ ᱠᱷᱚᱱ ᱦᱚᱸᱠᱚ ᱥᱟ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ᱟᱛᱮ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ᱢᱚᱴᱚᱨ ᱥᱟᱭᱠᱮᱞ ᱠᱚ, ᱜᱟᱹᱰᱤ ᱠᱚ ᱞᱟᱜᱟᱭᱮᱫᱟ ᱟᱨ ᱧᱩ ᱠᱟᱛᱮ ᱵᱷᱟᱨᱥᱟᱢᱢᱚ ᱠᱚ ᱵᱟᱠᱚ ᱫᱚᱦᱚ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ᱮᱠᱥᱤᱰᱮᱱᱴ ᱠᱚ ᱡᱟᱹᱥᱛᱤ ᱤᱫᱤ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ᱠᱷᱟᱹᱞᱤ ᱛᱮᱜᱮ ᱡᱤᱣᱤ ᱦᱚᱸ ᱱᱟᱥ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ᱦᱚᱸ ᱵᱚᱱ ᱧᱮᱞᱟ ᱱᱟᱦ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ᱧᱩ ᱠᱟᱛᱮ ᱠᱟᱛᱷᱟ ᱠᱚ ᱵᱟᱝ ᱠᱚ ᱵᱩᱡ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ᱥᱚᱠᱛᱤ ᱟᱫᱚᱜ ᱛᱟᱠᱚᱣ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ᱮᱜᱮ ᱛᱟᱯᱟᱢ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ᱠᱚ ᱯᱟᱸᱡᱟᱭᱟ, ᱫᱟᱞ ᱫᱟᱯᱟᱞ, ᱠᱩᱢᱵᱲᱩ,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ᱥᱟᱶ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ᱨᱮᱱᱟᱜ ᱪᱮᱥᱴᱟ, ᱱᱚᱝᱠᱟᱜᱮ ᱟᱹᱰᱤᱜᱟᱱ ᱵᱮᱵᱟᱹᱲᱤᱡ ᱠᱟᱹᱢᱤ ᱰᱟᱦᱟᱨ ᱛᱮᱠᱚ ᱰᱟᱨᱦ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ᱵᱟᱹᱲᱤᱡ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ᱚᱨᱥᱚᱝ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ᱵᱚᱣᱟᱜ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ᱦᱚᱸ ᱟᱭᱢᱟᱜᱟᱱ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ᱠᱚ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ᱨᱮᱦᱚᱸ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ᱚᱨᱥᱚᱝ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ᱩᱱ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ᱫᱚᱵᱚᱱ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ᱥᱮ 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ᱛᱮ ᱪᱮᱫ ᱠᱚ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ᱪᱮᱫ ᱠᱚ ᱚᱨᱥᱚᱝ ᱯᱟᱲ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ᱠᱚᱨᱮᱱᱟᱜ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ᱚᱥᱩᱵᱤᱫᱷ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ᱥᱮ ᱪᱮᱫ ᱨᱳᱜᱽ ᱟᱡᱟ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ᱵᱚᱱ ᱵᱟᱰᱟᱭ ᱠᱮᱫ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ᱵᱟᱰᱟᱭ ᱞᱟᱜᱟᱣᱟᱵᱚᱱᱟ ᱪᱤᱠᱟᱹ ᱞᱮᱠᱷᱟᱱ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ᱚᱢ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ᱥᱮ ᱱᱚᱣᱟ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ᱵᱚᱱ ᱠᱚᱢ ᱦᱚᱪᱚ ᱫᱟᱲᱮᱭᱟᱠᱚᱣᱟ।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ᱚᱢ ᱦᱚᱪᱚ ᱨᱮᱱᱟᱜ ᱡᱷᱚᱛᱚ ᱠᱷᱚᱱ ᱯᱳᱭᱞᱳ ᱨᱮ ᱢᱟᱨᱟᱝ ᱵᱷᱩᱢᱤᱠᱟ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ᱵᱚᱭᱦᱟ ᱢᱤᱥᱤ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ᱥᱟᱶ ᱢᱮᱥᱟᱜ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ᱜᱟᱛᱮ ᱞᱮᱠᱟ, ᱡᱟᱛ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ᱱᱟᱢᱟᱜ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ᱞᱟᱹ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ᱢ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ᱩᱜᱤ ᱵᱟᱹᱲᱤᱡ, ᱥᱮ ᱟᱭᱳ ᱵᱟᱵᱟ ᱦᱚᱸ ᱡᱟᱛᱮ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ᱢᱟ ᱚᱠᱟ ᱵᱩᱜᱤ ᱚᱠᱟ ᱵᱟᱹᱲᱤᱡ, ᱱᱚᱝᱠᱟ ᱠᱟᱛᱮᱫ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ᱱᱤᱭᱮ ᱦᱚᱸ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ᱶ ᱨᱚᱯᱚᱲ ᱥᱮ ᱵᱩᱡᱷᱟᱹᱣ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ᱨᱚᱯᱚᱲ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ᱱᱚᱣᱟ 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ᱵᱩᱡᱽ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ᱜᱮ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ᱩᱣᱟᱹ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ᱚ ᱥᱟᱺᱜᱤᱧ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ᱥᱮ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ᱚᱨᱥᱚᱝ ᱚᱱᱟ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ᱵᱚᱱ ᱠᱚᱢ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ᱟᱵᱚ ᱥᱟᱱᱛᱟᱲ ᱥᱟᱶᱛᱟ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ᱵᱟᱯᱞᱟ, ᱵᱷᱟᱸᱰᱟᱱ, ᱯᱚᱨᱚᱵᱽ ᱠᱚ ᱥᱮ ᱵᱚᱸᱜᱟ ᱵᱩᱨᱩ ᱠᱚ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ᱫᱚᱨᱠᱟᱨ ᱞᱮᱠᱟᱛᱮ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ᱟᱺᱰᱤ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ᱡᱟᱹᱥᱛᱤ ᱦᱟᱺᱰᱤ ᱫᱚᱦᱚ ᱠᱚᱢ ᱞᱮ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ᱴᱟᱜ ᱜᱮ ᱧᱩ ᱠᱚᱢᱚᱜᱼᱟ।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ᱥᱠᱩᱞ, ᱠᱚᱞᱮᱡᱽ,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ᱤᱴᱤ ᱠᱚᱨᱮ ᱥᱟᱥᱛᱷᱚ ᱵᱟᱨᱮᱛᱮ ᱱᱮᱥᱟ ᱠᱚ ᱟᱞᱚ ᱠᱚ ᱠᱚᱨᱟᱣᱢᱟ, ᱱᱚᱣᱟ ᱠᱚ ᱵᱟᱨᱮᱛᱮ ᱥᱮᱢᱤᱱᱟᱨ ᱠᱚᱨᱟᱣ ᱥᱮ ᱥᱚᱪᱮᱛᱚᱱᱚᱛᱟᱢᱩᱞᱚᱠ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ᱟᱵ ᱞᱟᱹᱠᱛᱤ ᱜᱮᱭᱟ। ᱱᱟᱦᱟᱜ ᱫᱚ ᱠᱷᱟᱹᱞᱤ ᱟᱹᱛᱩ ᱴᱚᱞᱟ ᱯᱟᱲᱟᱨᱮ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ᱝᱠᱟᱱ ᱠᱟᱛᱷᱟ ᱫᱚ ᱵᱟᱝ, ᱥᱚᱦᱚᱨ ᱵᱟᱡᱟᱨ ᱵᱤᱵᱷᱤᱱᱱᱚ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ᱵᱷᱟᱹᱴᱤ ᱠᱚᱨᱮ ᱦᱚᱸ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ᱠᱚ ᱧᱟᱢᱚᱜ ᱠᱟᱱᱟ, ᱛ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ᱨᱮ ᱟᱹᱛᱷᱟᱹᱲ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আইন অনুযায়ী।

0: ᱯᱟᱱᱛᱷᱟ ᱠᱟᱱᱟ ᱢᱟᱹᱱᱢᱤ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 ᱫᱚᱦᱚ ᱥᱚᱪᱮᱛᱚ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ᱟᱨ ᱟᱵᱚ ᱥᱚᱢᱟᱡᱽ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 ᱫᱚᱦᱚᱜᱮ ᱟᱵᱚᱣᱟᱜ ᱢᱤᱫ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ᱟ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ᱡᱩᱣᱟᱹᱱ ᱠᱚᱣ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ᱱᱚᱣᱟ ᱦᱤᱸᱥᱨᱮ ᱟᱹᱛᱷᱟᱹᱣᱲᱤ ᱦᱟᱺᱰᱤ ᱯᱟᱹᱣᱨᱟᱹ ᱧᱩ ᱫᱚ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ᱵᱟᱹᱲᱤᱡᱟ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ᱢᱚᱱ ᱥ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ᱟᱸᱡᱚᱢ ᱠᱚ ᱛᱟᱯᱮᱜᱤᱧ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ᱫᱚ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ᱟᱸᱡᱚᱢᱤᱭᱟᱹ ᱟᱠᱷᱲ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ᱨᱮᱫᱚ ᱟᱠᱟᱥᱵᱟᱹ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ᱱᱤᱛᱚᱜ ᱫᱚ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ᱟ ᱨᱚᱵᱤᱞᱳᱪ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ᱨᱚᱵᱤᱞᱚᱪᱚᱱ ᱢᱩᱨᱢᱩ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ᱭ ᱨᱚᱵᱤᱞᱚᱪᱚᱱ ᱢᱩᱨᱢᱩ ᱾ ᱱᱚᱣᱟ ᱥᱮᱨᱮᱧ ᱥᱟᱶ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